0: 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

0: 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

值，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

0: 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

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曾为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他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

0: 域，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谈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创建文明城市，做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5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反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4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3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浴室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2条界线：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涉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1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

0: 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3: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4: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3: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3: 全新未开封的洗护产品。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3: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扁鹊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曼曼。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聊到的这个主题呢是暑尽秋来敛正气啊，顺时调养杜处暑，杜处暑，也就是说咱们这个秋季的中医养生方面哈，然后来科普一下这方面的知识。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西门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贾小茹贾医生。哎，贾医生您好，给咱们大家来打招呼啊。
1: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来这个扁鹊热线节目做客。
0: 嗯，那其实像平常在这个门诊当中坐诊哈，一年四季也能感受到这个节气呀，然后这个季节呀变化对人体健康带来的影响，对吧？
1: 对，在门诊上坐诊呢，就是每年到这个处暑前后呢，门诊就诊人群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出现这个干咳、咽干、过敏性鼻炎反复发作的，脾胃受凉腹泻的，浑身觉得沉重没有劲儿的，心烦失眠、情绪低落的等等，很多朋友就是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它就会成倍的增加。
0: 嗯，其实像现在啊，很多人都存在一个养生的误区，就觉得哎呀，立秋就算入秋了，然后天气也转凉了，不用再像夏天一样调理身体了啊，随意去吃喝，整夜的吹空调，熬夜晚睡，那么等到身体出现各种不舒服的时候，他们才去医院就诊哈。当然像我了解到的知识呢，也是说从这个中医角度来说哈，这个立秋只是名义上的秋天，处暑才是夏秋阴阳气机转换的这个核心分水岭，也就是说过了处暑才正儿八经的说这个出了这个暑期了，然后到这个秋天了，对吧？
1: 对。
0: 嗯，
1: 咱那个古籍上但是有记载的，处是止也，暑气至此而止。处暑呢也就是说初暑，代表着一整个夏天的这个高温呀暑热呀慢慢的消退。天地间的气机呢，夏季它是一个外向发散开泄的，慢慢的转为内向收敛沉降的。
0: 那么春生夏长秋藏秋收冬藏，这也是黄帝内经当中的这个四时养生总纲哈。那么像夏天呢，人体的毛孔常开，气血呢也就浮于体表，那么持续的消耗津液心气脾阳，积攒下这个余热湿气，也就是中医当中常说的这个夏虚，对吧？
1: 对。到这个处暑之后呢，自然环境就是阳消阴长，人体的脏腑气血呀，必须就是同步的开始收敛潜藏。如果你依旧用夏天的这个生活方式呢，气机它该收不收，阳气它该藏不藏，你像这些燥邪呀、余湿啊、余热呀，它是交织出现的，各类的这个亚健康呀、慢性病呀，就自然而然的接踵而至了。
0: 那在今天啊，就结合这个日常生活哈，由咱们这个贾医生呢跟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讲解一下这个处暑中医的养生。

0: 生的一些常识哈，包括有哪些方案呀，哎，像这个节气中医医理呀，起居作息呀，还有饮食药膳呀，运动调摄，还有情志养护，当然还有这个居家穴位按摩哈，因为它不同的体质人群呢，它的这个调养的方式也不一样哈，然后呢，节目当中贾医生到最后啊，也会给咱们大家梳理一下这个秋季的高发的疾病的防治哈。那首先呢，来跟咱们分享一下，就关于这个秋天养生哈，有没有哪些特点呀、啊？啥我们什么核心的中医病机呀、啊？来给咱们大家分享一下啊。
1: 这个想要养生呢，你不能去盲目的去进补、
0: 嗯、
1: 先要吃透当下节气的天地之气，明白我们身体现在会面临哪些邪气的侵扰。处暑呢，它有两大标志性气候特点，两种邪气叠加，这个也是秋季各类不适的根源。第一个呢，就是秋老虎横行，一说秋天，然后就大家想到，哎呀，秋老虎很热。
0: 对，
1: 你像它这个会有这个余热呀、残湿啊滞留在体内。处暑呢，白天气温还是很高的，
0: 嗯，
1: 闷热感明显，地面空气留存整个三伏天积攒的这个湿热，
0: 嗯，
1: 很多患者呢跟我这个描述，明明早晚已经凉快了，白天还是觉得心烦呀、燥热呀，嘴里发苦发黏，舌苔厚腻，大便粘马桶冲不干净，四肢觉得发沉不愿意动，脸上也爱出油，长痘。
0: 嗯，这像我现在就是反复长痘。
1: 这些呢都是湿温余邪困足脾胃。这里呢还要提醒大家，就是初秋千万不要早早的进补啊、吃一些阿胶呀、羊肉啊、桂圆呀这类滋补的食材，它这个体内呢余热湿气没有排干净，过早的进补相当于闭门留寇，就是湿热淤在体内，它就容易化成火，
0: 嗯，
1: 会加重这些燥热、咳嗽、腹胀这些不舒服的症状。
0: 嗯
1: 嗯，第二个呢就是燥邪初生，初秋以温燥为主，处暑之后呢昼夜温差拉大，空气湿度快速下降，燥邪呢成为秋季的主气。中医上说肺为焦脏，喜润恶燥，开窍于鼻，外合皮毛，燥邪呢最容易侵犯人体的肺部，持续的耗伤人体津液。临床上这些温燥典型表现呢十分普遍，你比如说鼻腔的干痒啊，容易流鼻血呀，咽喉的干痒有异物啊，无痰干咳呀，嘴唇起皮，全身皮肤干燥瘙痒，大便难以排出啊，等等这些症状。
0: 嗯，那是不是等再过一个月，就像这个白露过后就好一点了？
1: 对，它这个白露过后呢，气温持续的走低，燥邪呢会转为这些凉燥，和现在处暑的温燥这个调理的思路就完全不同了。大家注意不要混淆。
0: 嗯，那么也就是说啊，这个处暑的养生总纲呢就是解除余暑、健脾祛湿、滋阴润燥、收敛阳气，这四者是缺一不可的哈。如果说你只祛湿不润燥，那么就会加重阴虚干燥；如果说你只润燥不清暑，那么就会导致湿热郁积；只进补不收敛呢，就会耗散阳气，哎，越养越虚哈。那么接下来呢，由贾医生跟咱们来分享关于起居养生方面哈，因为好多人都会说，哎，我现在熬夜晚起吧，因为现在这个晚上的时间也长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来进行我们的这个起居养生方面啊？
1: 在这个中医的疗养体系当中呢，药物治疗它是下策，起居调养呢才是治本之法。很多常年觉得疲惫呀、失眠呀、反复感冒的患者呀，他没有那些复杂的基础病啊，就是仅仅的你需要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呀、穿衣习惯呀，一般一周左右他的身体状态也能有一个大幅的改善。
0: 嗯
1: 嗯，处暑起居呢我主要讲四大点儿。
0: 嗯，
1: 第一个就是早卧早起，顺应秋收气机。中医上说早卧早起与积忌星，夏季呢是昼长夜短，阳气浮越在外，可以适度的晚睡。处暑之后呢，它白天渐渐的就短了， 黑夜拉长，天地阳气入夜即收。早睡的核心目的就是收敛耗散一夏天的阳气，夜间滋养亏虚阴精。每晚上11点是入睡的底线，11点到凌晨的3点是，中医上说是肝胆经当令时段。肝胆主疏泄藏血，你熬夜的话，就会造成这个阳气的外泄呀，阴血的亏耗呀。很多患者秋天熬夜，第二天就会觉得头昏脑胀，眼睛干涩，心烦上火，咳嗽加重，其实根源就是熬夜熬的。早起的核心目的就是，你早晨6-7点钟起床，舒展下肺气，疏解下气机瘀滞。秋气速降，一夜气机沉降，就是晨起出门缓步，慢慢的散步呀，能缓解这个胸闷气短，秋乏。坚持一周呢，你也能就是感觉到自己白天这个精力有很大的改善。
0: 这是起居方面的第一点，就是早卧早起，顺应秋收气机哈。好的，各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这一时段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扁鹊热线节目。那么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西门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贾小如贾医生哈。贾医生跟我们分享的是秋季的中医养生方面的常识。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啊，继续由贾医生跟我们来分享关于起居养生方面还有哪些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6: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7: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8: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9: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10: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9: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8: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11: 宝贝9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1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8: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 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0: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8: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11: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了，各位继续回来我们这一时段的扁鹊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主题呢是关于秋天的中医养生方面的常识哈。那么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西门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贾小如贾医生，那继续来跟我们大家分享关于起居养生方面啊，除了早卧早起之外还有哪些我们需要注意的呢？
1: 第二个就是说正确的理解春捂秋冻。民间呢流传这个春捂秋冻呢，绝大多数人理解都比较片面，就觉得一味的少穿衣硬扛，然后最后的就会诱发感冒呀、胃痛呀、关节痛啊。从临床的角度解读这个秋冻，适度的凉它能刺激这个皮肤毛孔收缩，锻炼人体胃外之气，提升冬季抗寒能力。但是有三个部位严禁受冻，三类人群呢不适合秋冻。第一个部位呢就是腹部，脾阳居于腹中，喜温恶寒，经过整个夏天的冷饮冰水消耗呢，多数人脾阳它是偏弱的，腹部一受凉就会立即感到腹部发胀、腹痛、腹泻、食积痰湿。这些呢就是日常不要穿这些露脐装，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一定要盖一个薄被子护住咱们的肚子。第二处呢就是双脚，寒从足下生，脚呢是多条经络通行五脏六腑，夜间呢寒气下沉，双脚受凉呢损伤阳气，气血运行阻滞，出现这些手脚冰冷、入睡困难、免疫力下降。这些呢我们日常呢就要少穿露脚趾头的凉鞋，最好是睡前呢用温水泡泡脚。第三个部位呢就是后颈部，风池、风府两大穴位汇集在咱们人体的后颈部，它是个风邪入侵人体的第一道关口。秋天呢风一吹后颈，然后极易的诱发风寒头痛、反复的落枕、过敏性的鼻炎、肩颈的僵硬。这个呢我们要注意早晚出门时有风的时候可以护住我们的脖颈处，避免冷风直吹。
0: 那么刚刚也提到了有三类禁止秋冻的人群哈，都有哪些呢？
1: 第一类人群就是中老年高血压，有心肺咳喘慢性病患者。第二类呢就是常年的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第三类呢就是经期产后的女性。这几类人群呢他们都是正气不足、胃气虚弱，温差刺激呢会直接造成基础病的波动，早晚呢要注意添薄外套。
0: 所以在这儿呢也要重点提醒啊，处暑过后呢杜绝整夜的吹风扇，长时间的开低温空调。那么空调吹出的冷风呢属于这个中医当中的这个虚邪贼风哈，强行的闭塞毛孔，阳气无法正常收敛，然后湿热呢就会困于体中，后续呢就会出现周身酸痛、咽干、鼻塞啊，然后浑身沉重啊，这样的一些事情。如果说你觉得白天比较闷热需要开空调，那么这个温度呢尽量的设置在26度以上哈，定时的去关闭，不要直吹身体。那么还有第三点呢贾医生是哪方面呢？
1: 第三点呢就是午睡时间要短。处暑呢秋乏症状突出，白天觉得昏沉呀、没劲儿啊、注意力涣散。中午11点到下午的1点是心惊当令，短暂的午睡可以补养心气、滋养阴液，缓解夏季心气的耗损。最好的午睡时长呢就是20-30分钟。睡醒了头脑觉得清醒，气机顺畅。 这些也有就是三个禁忌一定要避开。第一个就是午睡超过一小时，这个呢会造成咱们久卧伤气，气机的瘀滞，睡醒之后你就会觉得更加的疲惫呀，头昏脑胀。第二个禁忌呢就是饭后立刻躺下睡觉，你刚吃完饭脾胃运化气血，躺下呢会阻滞这个胃肠蠕动，滋生痰湿积食，出现腹胀反酸。第三个禁忌呢就是趴在桌面午睡，它容易造成那个压迫胸腔，肩颈经络，气血运行不畅，加重这些胸闷呀，肩颈酸痛呀，这些不适。
0: 那还有第四点呢？
1: 第四点就是居室通风。处暑呢它昼夜温差悬殊，白天温度适宜，最好可以开窗半小时通风，散掉室内积攒的暑湿浊气，避免痰湿淤积。入夜呢气温下降，要及时的关闭门窗，防止夜间凉风侵入卧室。室内空气呢也不要过度的干燥，干燥的空气会加重这些鼻干咽燥。家中可以放一些清水加湿器，适当的增加一些这个湿度，缓解秋燥带来的各种不适。
0: 也就是这四方面啊，居室通风，然后呢还有就是短暂的午睡啊，还有就是早卧早起，还有就是春捂秋冻哈，三处身体呢是绝对不能受凉的。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5: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8: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9: 好幸运见到，
12: 这个事情需要
9: 招待，车在路上抛锚了，
8: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9: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8: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0: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8: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11: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这一时段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扁鹊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曼曼。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西门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贾小如贾医生哈，来跟我们分享关于秋季的中医养生方面的常识。那么接下来啊，由贾医生啊继续的跟我们来分享关于饮食方面啊，我们需要注意哪些呢？
1: 饮食失调呢是处暑季节生病最主要的诱因。夏天呢大家偏食冷饮、麻辣的烧烤，脾胃功能呢持续受损，进入处暑之后燥邪来袭，饮食思路呢必须全面的调整。遵循中医秋季核心饮食法则呢，就是少辛增酸，酸甘化阴，清燥健脾，兼顾祛湿。少阴增酸呢，就是中医上说，肺欲收，及时酸以收之，用辛以散之。辛味的食材呢，容易发散行气，适合夏季驱散暑湿。秋季肺气呢，一收不易散，持续摄入辛辣食物呢，会造成不断耗散肺气，加重温燥，诱发咽痛、干咳、口舌生疮。 需要减少呢摄入一些辣椒呀、花椒呀、生蛋。

0: 大蒜呀、洋葱、火锅烧烤、油炸的零食，还有酒，这些辛温发散的东西，多吃一些酸的东西，酸能收敛收拢浮散一下的阳气，守护咱这个体内的津液，酸甘搭配呢能化生阴液对抗干燥。推荐的日常食用食物呢就是葡萄、石榴、山楂、乌梅、苹果、柠檬，这些呢就是性质比较平和，老人、儿童、体虚的人群都能吃。
1: 嗯，像这个葡萄、石榴、山楂哈，这都是应时令的这样的一些水果食物哈。那是不是咱们经常吃这个白色的食材也会比较好一些？
0: 对，白色的食材呢就是白色入肺，甘润的食材呢能滋生肺津，处暑呢温燥伤肺，食材呢可以选择的一些性平清润的白色食材，既能呢消除残余的暑气，又不会寒凉损伤咱们的脾阳，它是这个临床调养秋燥的首选。这些食材呢就是推荐银耳、百合、莲子、雪梨、莲藕、簸箕、山药、白萝卜、玉竹、沙参、蜂蜜、麦冬等等这些食材。
1: 那能不能给咱们大家推荐几个这个比较简单的啊做法，让咱们大家都能够适合来吃的呢？
0: 推荐第一个呢就是百合、莲子、银耳羹。这些呢就是比较适合这个秋季干燥、心烦失眠、体虚乏力、熬夜阴虚的人群。它这个食材也比较简单，你可以用一些干百合15克，去芯的莲子20克，干银耳1朵，枸杞少许，
1: 然后再加上少量的冰糖去熬煮哈。这道甜品啊，其实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呢也会去吃到，因为它呢是清润不滋腻，然后不生痰湿，然后像一周的话呢吃2-3次就可以了啊。像贾医生，像这个雪梨莲藕鲜汁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0: 对，这个就是白天的燥热，咽喉的疼痛，干咳无痰、口干口苦的人比较适合。
1: 其实这个做法也特别特别简单哈，我从网上也看过，说需要准备一个雪梨，然后新鲜的莲藕准备1小节就可以了，然后呢洗干净切块榨汁儿，是吧？
0: 对，然后这些就是常温饮用，也不用放凉。
1: 然后像什么儿童上火呀、老人燥热呀，这都是可以来饮用的。
0: 对，
1: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山药、小米、芡实粥，对吧？
0: 对，
1: 经常听到这个啊。然后咱们在家也会去做，像这个铁棍山药、小米、芡实，然后这样的熬煮哈。
0: 对，这个呢适合一些脾虚湿重、秋乏严重、大便稀、饭后腹胀、舌苔厚腻的人群。山药、小米、芡实呢，这三者搭配，它可以健脾祛湿补虚，从根源上改善整日的疲倦、四肢沉重的秋乏。
1: 挺好的啊。但是呢这个润燥呀，不要忘了祛湿，对吧？这个湿气重的话，就是你再怎么滋补它也滋补不上去。
0: 对，很多患者呢他会有疑问，秋天呢明明干燥，为什么身体依旧的沉重啊，舌苔发腻啊？这就是这个处暑独有的特点，它地上余湿未消，空气中燥气已生，湿燥两种邪气它是同时存在的。只吃那些滋阴润燥的甜食补品，食材过于滋腻会加重体内湿气，形成呢湿燥夹杂，调理周期就会大幅的拉长。日常呢你可以少量的搭配一些平和祛湿的食材，比如说薏仁呀、冬瓜呀、茯苓啊、赤小豆啊，它这些可以做到祛湿不伤阴、润燥不生湿。
1: 那么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各位哈，像这个刚才贾医生也说到了啊，不要盲目的去大补这些温热滋腻的这样的一些食材啊，比如说羊肉啊、什么阿胶啊这样的一些补品啊。如果说体内的余热湿气还没有清除，那么你温补的话就会郁而化火，长痘啊、便秘啊、胸闷啊、咳嗽加重啊，这样的情况都是会出现的。那其实说到饮食方面啊，其实就是要注意有四大禁忌，你像 不要持续的大量的生冷，像什么冷水、冷西瓜、冰镇饮料，这一定不要吃，对吧，贾医生？
0: 对，
1: 嗯，然后另外像重油重辣无节制的，这也是一定要注意的。
0: 对，
1: 嗯，还有就是暴饮暴食、三餐不规律的人哈，这一定要去改变这样的一个饮食的习惯。另外呢，还有就是饮食单一化啊，一定要注意咱们日常的这个营养均衡啊，不要太单一。好的，各位，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扁鹊热线节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西门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贾小如贾医生啊。那刚刚呢也是跟我们分享到了饮食方面有哪些这样的一些注意事项。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啊，由贾医生呢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关于运动方面啊，还有情志方面，我们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从未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6: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7: 这个世界需要招待一个
6: 婴儿啊，车在路上抛锚了，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8: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6: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6: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3: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9: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这一时段的扁鹊热线节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西门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贾小如贾医生哈，来跟我们分享关于秋季的中医养生方面的常识。那么接下来呢，由贾医生跟我们来分享运动养生方面哈，我们应该注意到哪些呢？
1: 夏季的运动呢，主要追求出汗排湿，处暑的运动核心呢就完全相反，记住一个字儿，就是收。很多健身爱好者呢依旧保持高强度的运动完之后呢出现大汗淋漓，越练越虚，频繁的感冒，这个在临床上也十分的常见。中医的理论呢，汗为心之液，精血同源，整个夏季持续的出汗，心气啊，津液气血呢已经大量的损耗，处暑的阳气开始收敛，剧烈的运动大汗不止，会进一步耗阴伤阳，涣散一身气机，胃气呢亏虚，免疫力造成这个直线的下降。
0: 那咱们应该注意什么呢？
1: 处暑运动的核心的准则呢，就

0: 是舒缓轻柔微汗即止。他运动后最佳的状态呢，就是全身微微的发热，皮肤轻微一层薄汗就可。绝对禁止这个大汗淋漓。薄汗呢能疏通体内残余的湿气，调和经络气血，大量出汗呢就造成这个耗损正气，加重秋燥体虚。
1: 那有没有哪些推荐的运动项目呢？
0: 优先推荐就是传统养生，比如说太极拳、八段锦，这些呢动作舒缓柔和，调和人体阴阳，收敛涣散气机，疏通五脏经络，完美的契合秋收养生节律。每天呢早晚锻炼15到20分钟，可以改善肺气瘀滞、失眠乏力、气血不畅，中老年人和慢病体虚的患者是首选的。
1: 那你像其他的运动，像慢走啊，就是这种平缓的快走啊，这都也是可以的是吧？
0: 对。这些比如说居家的拉伸呀、瑜伽呀、慢节奏的广场舞啊，也是可以的。
1: 那运动时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禁忌呢？
0: 禁止的运动呢，就是高强度的快跑、竞技的球类、高温的户外健身、负重剧烈训练。
1: 那最佳的运动时段其实咱们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早上的这个7-8点啊，然后傍晚的这个5到7点，一定要避开正午的10点到16点这样的一个高温暴晒的时段哈，因为这样的话呢会影响这个耗气伤筋啊，然后有引起这个什么心慌啊、燥热呀、对吧，这都是不太好的。那说到这个情志养生哈，其实就是让咱们静心敛神，远离这个秋悲秋郁是吧？
0: 对。五脏对应它五志，秋季对应肺，对应的是悲忧两种情绪，这也是每年初秋秋郁高发的这个医理。
1: 其实咱们大家也知道哈，这个情志呢一定要调理一下哈，如果这个情志失调的话呢，就会打乱这个脏腑气机循环啊，形成这个情绪差、体质差、情绪更低落啊，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那么对于这个情志方面哈，贾医生有没有哪些建议呢？
0: 第一个呢就是早睡静心，以睡养神。第二个呢就是减少过度的思虑，劳逸结合。第三个呢就是户外晒太阳，多晒晒太阳。
1: 确实是啊，晒晒太阳，然后就会觉得这个心情特别的舒畅哈。那说到咱们刚才节目当中也说到了，说有这个居家的穴位按摩啊，然后咱们大家在家里面就能够去操作的这样的简单的啊，您跟咱们大家分享1到2个这个小方法。
0: 第一个呢就是迎香穴，它的定位呢就是在咱们鼻翼两侧的凹陷处。它可以这个宣通肺气，润燥通窍，是调理鼻部问题的特穴。一到这个处暑过后呢，高发的就是鼻腔干涩呀、鼻痒鼻塞呀、过敏性鼻炎比较多啊。
1: 对。
0: 这个穴位呢就是不分年龄老少都比较适用。操作的方法也比较简单，就用咱们的食指指腹轻柔打圈按揉，能感到这个酸胀，每次呢三分钟左右，早晚各一次就行。
1: 那另外呢再给咱大家来分享一个比较实用的啊。
0: 比较实用的第二个呢就是足三里穴。它的这个定位呢也比较好找，它就在膝盖外侧。你这个手搭上去之后有一个凹陷，往下四横指，然后筋骨外侧一横指的位置。它这个宫穴呢就是中医上说它是第一的脾胃保健的穴。它可以健脾和胃，补益气血，补湿祛湿补虚。
1: 其实像这个操作方法也特别简单哈，拇指用力去按压它到酸胀就可以了啊，然后每次呢也就是1到2分钟3分钟啊，每天一次就可以了对吧？
0: 对。
1: 那其实说到这个不同的人群他的这个养生方案呢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咱们大家呢也要都注意一下。当然在节目的最后呢，由这个贾医生跟咱们分享哈，这个除暑过后4大高发疾病

0: 啊，然后咱们怎么样来进行这个预防，还有居家调护呢？哎，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1: 第一个呢，就是呼吸道疾病，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呀、慢性咽炎呀、温燥的干咳呀、换季的流感呀，这个它的预防呢，就是早晚护住后颈，避免冷风直吹，日常呢，多喝温水，饮食忌食辛辣油炸。坚持，可以坚持呢，就是按揉这个迎香穴，要严格的早睡，养护肺气，出现这些干咳无痰，不要说立即用止咳的西药，你可以优先的选择一些百合呀、雪梨呀、食疗方法。
0: 哦，那像这个脾胃肠道疾病呢？
1: 脾胃就是容易受凉腹泻、腹胀积食、慢性的胃炎反复的发作，它这个核心呢就是寒凉容易损伤咱们的脾胃，防护的要点就是全程远离凉的饮食，三餐要定时定量，夜间睡眠呢要护住咱们的腹部，日常呢你可以多吃一些这个山药、小米、芡实粥，饭后呢慢走10分钟，促进的脾胃运化，减少饮食积滞。
0: 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秋乏综合症啊，也是最近比较出现的比较频繁的，像这个浑身酸软啊、精神萎靡啊、白天嗜睡啊、头昏沉啊这样的一些情况，怎么样来缓解呢？
1: 这个要坚持早睡早起，收敛咱们身体的阳气，午间呢可以小憩一会儿，长期的可以吃一些健脾祛湿的饮食，补足脾胃的气血，每天舒缓运动，疏通一下咱们的气机。
0: 其实还有一类问题啊，最近也是出现了，像这个皮肤干痒，心烦失眠、口舌生疮、手足心热，这是不是就是上火的这样的一些表现呢？
1: 对，一到这个秋季呢，它是燥邪耗伤津液，虚火上浮，然后心神失养。这个它的调理呢，就是饮食可以坚持的，吃一些酸的，酸甘化阴，滋养润燥。晚上不要熬夜，日常的情绪管理，减少这个烦躁动怒。晚上可以泡泡脚，没事的时候按揉一下涌泉穴。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贾医生跟我们分享到的这个秋季的中医养生方面的常识哈。当然，如果咱们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去西门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找咱们这个贾小茹贾医生哈，去咨询就诊。好的，各位，那今天的节目呢，也是到这里跟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感谢贾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

催人老，虽然情爱终身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Lucy。Rainbow Mother, Rainbow Mother.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7: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曼曼。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主题呢是关于如何科学的预防青少年龋齿。那今天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中医医院口腔科的林淑颖林医生啊，林医生给大家来打个招呼。
8: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嗯，那咱们都知道啊，口腔健康啊是全身健康的重要基石，也是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生活品质提升的关键保障。那说到这个龋病呢，也就俗称是这个蛀牙啊，虫牙是全球范围内发病率最高的啊，然后也是很容易被忽视的慢性的口腔疾病，尤其是在青少年群体当中，它是比较高发的、频发的。那么根据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呢，我国青少年的龋病患病形势比较严峻，十二岁的儿童恒牙龋患率呢已经超过34%，而且呢呈现出低龄化、隐匿化、复发率高的特点。那么大多数的这个青少年以及家长呢存在这样的一个误区哈，就是哎呀蛀牙是小毛病啊，或者是牙疼了再治，哎，就可以这样的一些错误认知，然后呢就忽视了龋病的渐进性、危害性，最终呢导致这个牙齿缺损，然后牙髓炎，还有这个根尖周炎啊，甚至呢影响到这个颌骨的发育啊，影响面部美观、营养摄入以及身心健康，成为了阻碍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隐形隐患哈。所以呢今天由这林医生啊跟咱们来讲一讲，然后来普及一下如何就是科学的预防这个青少年的龋齿啊。
8: 那么青少年阶段呢是口腔和面部发育的黄金时期，那么也是恒牙建立口腔习惯养成、龋病防控的关键窗口期。那么在此阶段呢，口腔环境、饮食习惯、行为习惯尚未

0: 定型。那么科学有效的龋病预防干预能够最大程度降低终身口腔疾病的风险。那么我将结合口腔医学的标准、青少年生理发育的特点，系统讲解龋病的发病机制、危害、高危因素，全方位普及家庭、校园、医疗机构协同的科学预防体系，纠正大众常见的认知错误，为青少年口腔健康保驾护航。
1: 嗯，那接下来由林医生跟咱们分享一下哈，就比如说青少年龋病，因为它是被忽视的这种口腔慢性杀手哈，那来讲一讲这个龋病的发病特点。
0: 那么青少年的龋病呢，具有独特的发病特点，也是其高危害高复发的一个核心的原因。那么其一呢，它的发病速度是比较快的，青少年新陈代谢旺盛，口腔的菌群比较活跃，牙齿矿化程度尚没有完全成熟，牙釉质的硬度低于成人，酸性物质极易侵蚀牙体组织，数短时间内或数月即可形成较深的一个龋洞。那么第二呢，它的隐匿性更强，青少年龋齿多发生在牙齿咬合的窝沟、邻面、牙龈边缘等比较隐蔽的部位，初期无疼痛、无明显黑点，肉眼难以察觉，多数发现的时候它已经损伤到了牙本质的深层。那么第三呢，它的多发率更高，青少年饮食习惯多样，清洁习惯不规范，常出现多颗牙齿、多颗微点的同时换取的情况。那么第四呢，它的危害扩散更快，青少年恒牙处在发育完善的一个阶段，那么龋病如果不及时的干预，会快速的侵袭牙髓、牙根，甚至影响牙根的发育，甚至波及到了颌骨，引发全身性的一个问题。
1: 嗯，这是它的发病特点，对吧？
0: 对。
1: 嗯，那它这个青少年龋病，它有没有一些什么分类或者是发展阶段呢？
0: 那么根据发病牙齿的类型，青少年龋病可以分为一个乳牙龋和恒牙龋。那么6到12岁为乳恒牙替换期，口腔内乳牙恒牙同时存在，也就是混合牙裂时期，是龋病的一个高发峰值阶段。乳牙矿化程度低，牙体薄，牙缝大，极易积留食物残渣，乳牙龋发病率居高不下。而新萌出的恒牙，牙釉质矿化尚未完全形成，抵抗力呢它也比较弱，若防护不当呢，萌出大概1到2年内便可以发生龋坏，形成一个青少年恒牙龋，也是终身牙体损伤的主要诱因。那么根据它的一个病变程度呢，龋病它基本上可以分为3个递进的阶段，症状与危害也逐级加重，也是临床早防早治的一个重要依据。那么第一呢，它是一个前龋，它的病变仅局限于一个牙齿表面的牙釉质，牙齿表面出现一个比如说白褐色呀、黄褐色的斑点，或者是一些细微的小黑点，它并没有形成一个龋洞，没有酸痛感，进食冷热刺激甜物并没有一个不适的感觉。那么在此阶段，龋病的一个预防和逆转的是龋病预防和逆转的黄金时期，通过科学的干预可以实现牙齿的一个脱矿再矿化，完全恢复一个健康。
1: 嗯，所以说这是第一个阶段前龋，很多大家都比较容易忽视啊。
0: 对。
1: 嗯，
0: 那么在第二个阶段呢，它就会形成一个中龋，病变它会突破牙釉质，那么侵入了牙本质的一个浅层，形成一个明显的龋洞，进甜食冷热刺激食物时会出现一个短暂的酸痛的感觉，那么敏感的症状，食物残渣容易嵌塞在这个龋洞里，刷牙可以清理部分的残渣，不适感会在刺激消除后应该会得到一个缓解，但是此时的牙体损伤已经是一个不可逆的时候了，没有办法自行的修复，必须要通过补牙来治疗。
1: 嗯，
0: 那么第三，再进一步的发展，它就形成一个深的龋洞。那么龋洞它如果比较深比较大，它会接近一个牙髓腔，嵌塞食物后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胀痛、刺痛、冷热刺激敏感剧烈的一个临床表现。那么去除这个刺激后呢，它的症状可能会出现数秒。如果持续的发展，那么细菌会侵入一个牙髓，引发一个牙髓炎，根尖周炎出现一个自发痛、夜间痛、牙龈红肿流脓，严重时可能会导致牙髓坏死、牙齿脱落
1: 嗯，这也就是说它发病的这三个阶段哈，第一个阶段呢是前齿前龋，然后大家呢都容易忽略啊，因为它没有明显的一些感觉。那么第二阶段中龋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哎进食这个

0: 冷热的食物啊，就会有这个短暂的疼痛。那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有这个曲动了啊，曲动比较深比较大，也就是咱们大家平常说的牙病不是牙病不是病啊，然后疼起来要人命的那种感觉了，对吧？嗯，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基本上就已经坏到神经了。
1: 对，
0: 嗯，所以呢，这是这三个阶段啊。如果说咱们大家家里面有孩子啊，然后有这样的一些牙齿方面的病痛的话，一定要及时就医。比如说它的表面啊已经开始出现小黑点，那一定要及时去补牙去修补啊，免得它坏得更多。那其实说到青少年龋病啊，它的这个危害还是比较多的哈、啊。它不只是这个牙疼，因为很多这个家长啊，他就会认为，哎呀，蛀牙只是这个牙疼啊，无关大局啊，这是我们大家典型的这个认知误区，对吧，林医生？
1: 对对，
0: 嗯
1: 嗯。那么事实上呢，青少年龋病的危害它覆盖了口腔、面部、全身、心理、学习等多个维度，那么对于生长发育产生了一个自身的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那么在口腔局部危害的方面呢，前龋、中龋如果不及时的干预，会快速的发展成为一个深龋、牙髓炎、根尖周炎，反复的牙龈红肿啊、化脓啊，会破坏它的牙槽骨，影响恒牙牙根的发育。那么混合牙裂时期呢，乳牙龋，龋坏严重呢，会导致乳牙过早的一个脱落，会引发龈牙的一个倾斜，恒牙萌出的位置一个的偏移，牙裂的拥挤，咬合的紊乱，大幅度提升错颌畸形的一个发病概率。后期呢，需要一个长时间的一个正畸的治疗。同时龋坏牙齿的缺损会导致牙齿咀嚼功能的下降，形成一个偏侧的一个咀嚼的习惯，会进一步加重面部发育的一个不对称。
0: 嗯，
1: 那么在生长发育的方面呢，牙齿呢它又是一个消化的第一道器官，龋齿引发的咀嚼疼痛、咀嚼无力会导致青少年的进食速度慢，食物咀嚼不充分，甚至出现挑食、偏食，不愿意进粗纤维硬质的营养物质，长期下来可能会造成蛋白质啊、钙质啊、维生素等营养摄入的不足，直接会影响他的身高、体重、骨骼发育。同时呢，口腔慢性炎症会持续消耗自身的免疫力，降低青少年的机体的抵抗力，容易引发呼吸道、消化道的一个反复的感染。
0: 嗯，所以来说啊，这个青少年龋齿啊，对于这个身体成长方面啊，是有多重的危害的。所以也希望咱们大家都能够多多关注哈。好的，各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扁鹊热线》节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口腔科的林淑颖医生，跟我们分享的主题呢是关于如何科学的预防青少年龋齿。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继续由林医生跟咱们分享哈，关于青少年龋齿如何科学预防。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生
4: 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5: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6: 见到？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7: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4: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8: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9: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产品。
4: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0: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4: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11: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这一时段的扁鹊热线节目，我是曼曼。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的主题是关于科学预防青少年龋齿。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口腔科的林淑颖林医生哈。那林医生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关于青少年龋病发病的这个核心原理啊。
1: 那么它的核心原理呢有四个因素，它四个因素呢缺一是不可的。龋病的发病它遵循经典的四个因素学说，那么就是细菌啊、食物、宿主、时间四大因素相互作用，缺一不会引发龋齿。青少年之所以成为龋病高发人群，它的核心就是四大因素在青少年阶段高度的叠加持续作用。理清发病原理是科学预防龋病的一个基础。那么它的核心致病菌口腔细菌是一个致病的源头。口腔呢是一个复杂的微生态环境，牙菌斑是细菌致病的一个载体，是附着在牙齿表面肉眼难以完全看清的一个无色的薄膜，无法通过清水漱口去除，只能通过机械的刷牙、牙线的清理。青少年口腔清理的不彻底，牙菌斑长时间的堆积钙化，它会形成牙结石，为细菌提供一个稳定繁殖的环境，会持续诱发龋病和牙周的疾病。那么它的诱因呢是一个高糖饮食，它的糖分呢是口腔中有害细菌唯一的一个能量的来源。青少年日常饮食中的高糖食物种类比较多，且具有高频次隐蔽性的一个特点，远远超过成人。奶茶、果汁、碳酸饮料、含糖的酸奶、果糖、巧克力、蛋糕、饼干、蜜饯以及红烧糖醋类的菜品，它都含有大量的游离糖。其中碳酸饮料、果汁它自身的 pH 值仅为 2.5-4， 本身就具有一个强腐蚀性，那么双重加重牙齿的一个损伤。很多青少年并非一次性大量吃糖，而是课间啊、睡前啊频繁的吃零食和甜饮，会让口腔全天处在一个酸性的环境。
0: 尤其是睡觉之前啊，吃这些东西又不刷牙，对吧？
1: 对。
0: 同时呢，你像这个高糖的饮食哈，你像咱们现在就属于是精细饮食过度了啊，就是这个精细的这个粮食，它也是重要诱因。因为很多人都说，哎，我没让孩子吃这些含糖量的东西，没有吃过糖，但是啊，像这个精米、精面、糕点啊这样的一些细软糯的这个食物里面呢，这个粗纤维食物摄入过少，那么就缺乏了食物对牙齿表面的这种摩擦清洁的作用，所以呢它的自洁能力呢是大幅下降的，那么食物残渣呢也是更容易残留的啊，它是加速这个龋病发生。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宝妈说没让孩子吃糖，但是牙齿已经就是被钙化啊，然后有小黑点或者是这个小黑洞啊，这个龋齿的这个发生。当然刚才林医生也说到了啊，跟这个宿主也是有关系的啊。
1: 对。对，那么青少年牙齿的它的体质呢，先天呢它就是比较薄弱的。它的宿主因素呢就是青少年自身的口腔，它的身体条件是龋病高发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基础啊。首先牙齿矿化程度的不足，青少年新萌出的恒牙需要在2-3年才能完全完成一个矿化。萌出的时候，初期牙釉质结构比较疏松，硬度的不足，抗酸抗腐蚀能力远低于成熟恒牙，极易被酸性物质所侵蚀。其次呢，牙齿解剖结构特殊，青少年磨牙的咬合面存在大量深浅不一的一个天然的窝沟，那么缝隙的狭窄隐蔽牙刷毛刷无法深入的一个清洁，食物残渣和细菌极易藏匿，形成一个

0: 窝沟曲，这也是青少年最常见的一个龋齿的类型。此外，部分青少年存在牙齿排列拥挤、重叠、牙缝过密等问题，牙齿死角过多，清洁难度极大，大幅提升了患病的风险。
1: 嗯，其实刚才说到这个恒牙，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市面上特别流行啊，就是说做这个窝沟封闭。
0: 啊，对。
1: 嗯，那其实说到这三个特点以后呢，其实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时间累积。
0: 对。
1: 嗯。
0: 它时间累积呢，它是会造成一个慢性，是一个间接性的一个损伤，是一个不可逆的啊。龋病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慢性的疾病，它从牙齿表面出现一个轻微的脱矿到形成一个明显的龋洞呢，通常一般是需要6到12月的一个持续损伤。那么很多青少年偶尔吃糖啊，偶尔头上不刷牙，不会说出现一个立刻的一个蛀牙，但是如果是长期反复的一些不良习惯，会让损伤持续累积，日常单次的口腔清洁不到位，一次甜食摄入不会说是导致患龋病啊，但是每天每周的日常叠加，经过数月的时间的沉淀，它就会形成一个不可逆的一个龋患，这也是为什么龋病防大于治的一个核心原因啊。
1: 嗯，所以咱们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不是说一天两天就形成这样的一个龋齿的，而是日积月累啊，你这个清洁不到位啊，或者是经常吃甜食，然后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龋齿龋病啊。所以咱们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认知啊，第一呢就是这个口腔细菌啊是致病的源头，另外呢就是高糖饮食是主要的推手啊，另外呢就是宿主的基础，像青少年牙齿和体质是先天比较薄弱的啊，另外呢就是时间累积，所以咱们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好的，各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扁鹊热线节目。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继续由林淑颖林医生啊，跟咱们大家来分享青少年如何科学的预防龋齿。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5: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
6: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7: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8: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8: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3: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9: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这一时段的扁鹊热线节目。那今天的主题呢是科学预防青少年龋齿。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口腔科的林淑颖林医生啊。林医生接下来给咱们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青少年龋病高发高危的这些因素啊，怎么样让咱们就是精准的锁定这个防控的重点。
1: 那么结合青少年学习生活的特点呢，除了四大核心致病因素外呢，不良的口腔习惯、家庭认知的缺失、校园环境的影响、定期检查缺位等后天因素是加剧龋病高发的一个关键，也是日常预防需要重点管控的内容。那么第一呢，它不良口腔卫生习惯，口腔清洁不规范是青少年龋病最主要的人为因素。一个呢是刷牙方式的错误，多数青少年刷牙比较敷衍，时间不足一分钟，采用横刷乱刷的一个方式，并没有办法完全清洁牙齿的鳞面、窝沟、牙龈边缘等死角。那么牙菌斑长时间的一个残留，同时存在早晚刷牙的不规律啊，睡前不刷牙的一些问题啊，夜间睡眠时口腔它的一个唾液分泌是比较少的，自洁能力是比较弱的，细菌大量繁殖产酸是牙齿腐蚀的一个高峰期，睡前不刷牙它的换龋率是规律刷牙人的三倍以上。那么第二呢是清洁工具使用缺失，绝大多数青少年仅依靠牙刷清洁，完全忽视了一个牙线的一个作用，牙齿鳞面缝隙是牙菌斑食物残渣堆积的一个重灾区，牙刷无法清洁，长时间的残留会引发鳞面龋，这类龋齿隐蔽性特别强，特别容易漏诊。同时呢，青少年长时间的牙刷不更换，使用牙刷变形的旧牙刷，清洁效果会大幅度的一个下降，没有办法达到一个护齿的一个效果。那么第三呢，存在各种伤牙的陋习，比如长时间的一个口呼吸啊、偏侧咀嚼、咬笔、咬指甲、舔牙齿等不良习惯，会改变口腔内的环境，导致牙齿受力异常，牙面干燥，细菌堆积，间接的诱发龋病和牙齿的一个畸形。
0: 那其实还有这个不科学的饮食习惯，对吧？
1: 对。那么除了高糖饮食外呢，进食频次过高，进食时间不当也是核心的一个问题啊。很多青少年三餐不规律，课间、放学后、睡前频繁的吃零食、喝甜饮，打破口腔酸碱平衡，让牙齿全天处在一个脱矿的一个状态。同时呢，部分青少年习惯饭后立刻刷牙，频繁漱口，也会冲刷掉牙齿表面刚形成的一个保护性的矿物质，影响牙齿的再矿化。那么在家庭呢也会有一些认知的错误和一个监护的一个缺位啊。家庭是青少年口腔健康管理的核心场景，家长的认知错误是导致孩子龋病高发的一个重要根源。很多家长存在一些乳牙蛀了不用治，换牙就行，比如说恒牙轻微黑点啊，他不用管，孩子不疼就是比较健康，这些的错误认知啊，忽视了早期龋病干预。同时呢，多数家长缺乏专业的口腔知识，无法监督指导孩子规范刷牙，对孩子的甜食甜饮摄入管理比较宽松，纵容孩子养成一些不良的饮食和清洁习惯。
0: 所以来说就需要定期的去进行这个口腔检查，对吧？
1: 对。
0: 那多数家庭呢，它存在这样的一个，就刚才说到了，哎呀，牙不疼就不用治啊，有这样的一个观念。那么青少年就非常少的去进行这个常态化的口腔检查，这也是现在好多学校里面都添加的项目哈，就是检查这个口腔。其实这个龋病啊，它早期是没有明显的痛感的，就像刚才说到的这个前龋啊，它肉眼是观察不到的。
1: 对。那么一些它早期的啊龋病，它是没有办法是肉眼观察到的，也没有办法，发现它到底是哪出现了一些问题。
0: 对，
1: 比如说初期脱矿的这些问题，等到出现牙疼龋动，它这些损伤啊，它已经是形成一个不可逆的了。那么根据口腔健康的标准呢，青少年需要每半年到进行一次一个口腔检查，但是， 我国呢，然后就是绝大多数青少年一年
0: 错失了是吗？
1: 对，一年数年不做口腔检查。
0: 嗯，同时这个倭沟封闭啊，还有专业屠夫啊，这都是普及的这个专业的方式，对吧？
1: 对，
0: 嗯，你像现在好多幼儿园人家这个都已经开始了啊，专业去屠这个符哈。
1: 对对。
0: 嗯，那另外呢，像这个青少年龋病呢，它是全维度科学预防体系的，你比如说它是可防可控的，
1: 对，
0: 对吧？
1: 嗯嗯。那么青少年他那个龋病呢，然后它的预防的成本要远低于一个治疗的一个成本。
0: 嗯。
1: 那么预防的效果呢，它也同时也是远优于治疗的一个效果。结合青少年的年龄的特点啊，龋病发病阶段可以构建日常的基础预防、专业干预预防、患病阻断预防三级防控体系，实现一个全方位全周期的一个护持啊。
0: 嗯，
1: 那么一级预防呢，就是日常基础防护。那么一级预防呢，是青少年必须坚持的一个基础的一个防护，核心呢是通过规范的口腔清洁、科学的饮食管理、良好的习惯养成，

0: 从源头上杜绝疾病的发生，适用于所有的健康的青少年啊。
1: 嗯，
0: 那么一呢，它是规范口腔清洁，要彻底的清除牙菌斑。
1: 嗯，其实就是掌握标准的刷牙方法。
0: 对，
1: 嗯，
0: 它就是一个掌握一个标准的刷牙方法是一个核心吧。
1: 嗯
0: 嗯，青少年哦，一般建议统一的采用巴氏刷牙法，也就是俗称的是水平颤动浮刷法，将牙刷的刷毛和那个牙齿成一个45度角，对准牙根与牙龈的交界处，小幅度的水平颤动，逐颗清洁牙齿的内侧、外侧、咬合面。那么全程刷牙时间啊，建议是3分钟。
1: 嗯，
0: 最少最少也不要低于2分钟
1: 哦。
0: 那么严格的遵守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的原则，睡前刷牙是非常关键的啊。刷牙后一定不要进食喝甜饮。
1: 嗯，
0: 那么清洁工具的选择呢，也通常需要规范，选用青少年专用的软毛小头牙刷，贴合口腔大小，避免损伤牙龈。使用含氟的牙膏，这是日常防龋呢最安全最有效的手段。青少年每次牙膏呢用量大概是一个豌豆大小，可以有效的预防牙齿的一个脱矿，辅助再矿化。牙刷每3个月强制更换。刷毛变形、外翻、脱落时应该立刻更换，坚持一人一刷一口杯，杜绝交叉感染。
1: 嗯，那也要补充这个邻面的清洁哈，每天呢可以使用这个牙线把里面的这个残渣给它弄出来。
0: 对，
1: 这样呢也能够预防这个隐蔽性的邻面龋哈。这个邻面龋其实我还是见到过的，就因为我本身也有哈，就两个牙中间的这个面儿啊，它是有这个小黑点儿、小黑洞的。
0: 对，
1: 所以咱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那好的，各位，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继续由林医生跟咱们来分享科学预防青少年龋齿。那么我们插播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继续回来。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5: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6: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
5: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4: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7: 宝贝9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5: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4: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4: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8: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这一时段的扁鹊热线节目。那在今天的主题呢是如何科学预防青少年龋齿。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口腔科的林淑颖林医生哈，继续跟咱们大家来分享啊，怎么样来科学的预防。那刚才也说到了啊，它是可防可控的啊，这个一级防护呢就是这个规范口腔清洁，那么其次还有就是科学管控饮食，对吧？
1: 对，
0: 嗯。
1: 那么控糖呢并非完全的一个禁糖啊，而是科学控糖，减少游离糖的一个摄入，控制吃糖的一个频次，优先杜绝高频次隐蔽性高的含糖的饮品。那么白开水呢还是一个最佳的饮品，日常代替奶茶呀、果汁、可乐等功能性的饮料，所有含糖的饮品不购买配料表前三位含白砂糖啊、果糖啊、蔗糖的这种饮食饮品。
0: 嗯，
1: 那么同时呢也要纠正他的一些不良习惯，要维护好正常的一个口腔环境，要及时纠正口呼吸啊、偏侧咀嚼、咬异物、舔牙等不良的口腔习惯，避免口腔环境的一个紊乱、牙体损伤，要坚持规律作息、适度的运动，提升自身的免疫力，促进唾液正常分泌，发挥口腔自我保护功能。
0: 嗯，那你像平常哈、啊、就是现在不是这个漱口水比较泛滥吗、
1: 对，
0: 那这个青少年他用不用能不能用这个漱口水呢？
1: 嗯，那么我不建议他使用那个漱口水啊、不是不建议用，而是不滥用，他可以、定期的使用一下。那么青少年口腔菌群它的平衡比较脆弱，长期使用漱口水呢会破坏它的菌群的一个平衡。
0: 嗯，
1: 日常清洁呢然后可以用清水便可以
0: 清水漱口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呢不建议大家就是在青少年时期就用这个漱口水啊，所以咱们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那像二级防护呢那就是专业干预了吧？
1: 对，那么二级防御呢是针对青少年按牙齿发育特点高龋风险人群的一个专业防护手段、是家庭日常防护的一个重要补充啊。它可以大幅度的降低恒牙龋病的发病率，是青少年口腔保健的刚需项目，主要包括一些窝沟封闭啊、专业涂氟啊这两大核心技术。
0: 嗯，那这个窝沟封闭大概是需要在哪个年龄段去做呢？
1: 大概的话，然后它实施的年龄具有严格的标准啊，是6到8岁是第一颗恒磨牙、也就是咱们俗称的那个
0: 6龄齿，
1: 对、
0: 哦，
1: 是一个封闭的一个黄金期。
0: 嗯，
1: 那么因为6龄齿是全口腔中萌出最早、使用频率最高、最容易坏的恒牙，
0: 哦，
1: 它是终身不替换，所以是一个重点的一个防护。
0: 嗯，
1: 那么11到13岁呢是第二恒磨牙封闭的最佳时期，封闭呢一般是树脂材料可以基本上达到3到5年。
0: 嗯，
1: 它需要每年的一个复查，有没有脱落呀、磨损啊，这些情况要及时补救的，那么防护效果可以达到90%以上。
0: 嗯，
1: 那么常态化的一个口腔筛查啊，要实现一个早发现早干预。那么建立青少年口腔健康档案，要每6个月进行一次专业的口腔检查，通过医生的肉眼检查、探针的探查、口腔 X 片排查隐蔽部位的龋齿初期脱矿、牙裂异常等问题。那么对于发现白褐色的脱矿斑点初期的前龋，及时通过涂氟啊、再矿化治疗，可以阻断病情的发展，无需补牙，它可以恢复牙齿的一个健康。那么对于轻微的一个龋坏呀，要及时一个微创的补牙，避免病情的加重，最大程度的去保留它天然的牙体组织。同时呢，也建议青少年每年要进行一次洁治，也是俗称的洗牙啊。
0: 嗯，
1: 清除日常清洁无法去除的牙菌斑、牙结石，要维护牙龈的健康，杜绝龋病、牙周病的并发。
0: 嗯，我一直以为这个洗牙青少年都不能去洗牙呢。那三级预防呢？
1: 那么三级预防呢是针对已经发生龋病的青少年，它的核心呢就是规范治疗，阻断病情的进展，修复牙体的功能，预防复发，避免引发一些牙髓炎、根尖

0: 肉眼芽裂畸形等并发症。
1: 哦，是这样的。
0: 对，
1: 嗯，针对这个已经出现的问题。
0: 对，
1: 嗯，那像咱们生活当中啊，有很多这个误区哈，比如说很多人都说，哎呀，这个乳牙坏了不用去修啊，不用去补，因为它还要坏牙啊，换了牙以后啊再说。
0: 嗯，
1: 这个其实是特别大的误区，对吧？
0: 对，这是危害比较大的、普及率最高的一个误区啊。
1: 嗯、
0: 那么乳牙龋病呢，它绝对不能放任不管。那么乳牙是恒牙发育的一个地基，乳牙龋坏会引发一个牙根的炎症，直接影响下方的恒牙牙胚，那么导致恒牙萌出畸形啊、矿化不良啊、先天脆弱。同时，乳牙过早的脱落呢，会造成一个牙裂间隙的丢失，会引发一个恒牙的拥挤、错位。萌出，那么后期呢可能会需要一些做一些正畸的矫正。
1: 嗯，
0: 那么另外呢，就是乳牙龋病会引发一个咀嚼功能的下降，营养摄入不足，会直接影响青少年生长发育，它的危害啊是长期且不可逆的。
1: 嗯，确实是哈，你想想这小孩这个乳牙坏了，那肯定就不想再吃这个硬的东西了哈。
0: 对对，
1: 所以呢很多人还会就是出现刚才所说到的啊，这个牙齿不疼就是健康啊，不用检查，这个也是误区。因为刚才说了这个前龋啊、中龋，它几乎有的时候它是没有这个自发疼痛感的。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呢等你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黑洞了。
0: 对
1: 啊，就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的时机，对吧？
0: 对。
1: 嗯，那说到这个含氟牙膏呢，它会导致这个氟斑牙吗？好多孩子能用吗？就是好多这个家长都觉得这个含氟牙膏不能用。
0: 也不是啊，氟斑牙它一般是在牙齿发育矿化时期啊，基本上是3岁以下过度过量的摄入高浓度的氟，它才会发生的啊。
1: 嗯，
0: 青少年恒牙矿化它那个时候基本上是已经完成了，日常使用标准剂量的那个含氟牙膏啊，仅用在牙齿表面，它不会说是被身体过量的吸收，是比较安全有效的一个防龋方式。
1: 所以也不用担心啊，这个含氟牙膏是可以用的，只要在标准化这个就行啊。
0: 对。
1: 另外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说呀少吃糖啊，少吃糖就不会蛀牙，这也不对哈。因为这个龋病是细菌、饮食、清洁时间多因素，刚才林医生也讲到了啊，这个四大核心是缺一不可的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咱大家呢就是一定要把咱们的这个口腔清洁到位啊就可以了。那其实说到这个窝沟封闭还有这个涂氟啊，然后好多人都说哎呀我做一次就行了，其实也不是，因为刚才林医生说了啊，这个窝沟封闭的这个材料呢，一般情况下是3到5年就需要做一下复查啊，如果有问题呢，就一定要去补做，对吧？
0: 对。
1: 像这个牙膏涂氟呢，它基本上就是3到6个月啊，也就是半年左右啊。还有人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林医生，我想问一下，好多人他吃完饭以后立马刷牙，他就觉得会更干净、更护齿。这样的做法是不是也不对？
0: 也不是。
1: 嗯，
0: 那么这时候呢，尤其是吃甜的、吃酸的后，它的牙釉质会分泌，会被酸性的，这些物质软化。那么这个时候呢，然后立刻刷牙，它会磨损软化的牙釉质，会加重牙齿的损伤。那么正确的做法呢，它应该是饭后用清水漱口，稀释口腔内的酸性物质。那么等30分钟后，牙釉质重新硬化后，再可以刷牙，可以做到。清洁的一个彻底啊，又可以保护牙体组织。
1: 原来是这样的啊。所以呢也希望家庭和孩子哈，家庭和学校哈，就是共同协同把这个青少年的这个龋病哈有效的做好一个防控，因为它是可控啊、可治的、可预防的啊。好的，各位也非常感谢我们林医生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啊，就是关于如何科学的预防青少年龋齿哈。当然如果说有牙齿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可以去邢台市中医医院啊，然后这个唐院的口腔科啊，找咱们这个林淑颖林医生。好的，各位，那今天的节目就要暂时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惊喜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

0: 吧。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

0: 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0: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是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唱，讲样也已遇上，你未抗应，你实太紧张，自说不会打没把握的仗。你越怕浪费夜里梦长，这样压力

了敌人。某夜你或挫败过某军，原来换来是全部心不忿。某夜你或坐做了羊群，某夜你或酝酿过纠纷，原来换来是全部不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

0: 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

0: 全天24小时接诊。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在江南沿海一带，出现了。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54321

0: 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五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反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洪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时，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限：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涉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男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0: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

0: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这也太离谱了。

不妙啊，杀人不眨眼呐、啊！要提起他来，本地没有不知道的，连官府脑瓜仁都疼啊！说上哪去，就砸窑，说到哪儿做。

0: 争才不讲理呢。有时候笑着就把人家骨头死了，但是也没办法了。老头迟愣了片刻，赶紧躬身施礼：“各位好汉，有事儿。”唐二虎迈步就进了屋，抬起一条腿来蹬着板凳，那只手叉着腰。我说：“谁是兽医？谁是？”他就是。说着话，把张作霖叫过来了。唐二虎把嘴一撇，牙一呲，满脸的瞧不起：“切，我你是兽医啊！”你们真能骗人呐！弄个小毛孩子充兽医，你会什么？哎，张作霖就不爱听，心说这人说话真不讲理呀！啊，也难怪，胡子他能讲理吗？惹不起。张作霖规规矩矩点头一笑：“嘿，反正我学过这个，能治好治不好。”我也不敢说，
1: 那你他妈就别干这一行。我这马有病了，你给我治治。
0: 我告诉你，给我治好了，爷爷要高了兴，你小子发了财了。话又说回来了，要治不好，今天我就把你抠了。抠了是土匪的黑话，就是把你整死，拿枪把你毙了。老长头一听，那哪行，谁惹得起？我说好汉，他也年轻，虽然学过兽医，技术不成啊。您能不能高升一步？您到那十字街那块，跟我当家的也姓常，也是兽医庄的，他那个手艺挺好。您是不
1: 什么？你还往外支我吗？我腿都跑细了，今儿个给治也得治，不给治也得治。走，跟我出去。
0: 这哪是求医来了，这简直是抓犯人来了。老长头紧冲着张作霖挤个眼儿，那意思别得罪孩子，惹不起呀。张作霖多聪明，点点头，拎着灯到了外头了。让他们把牲口牵到院里头。张作霖就问：“哪匹马有病？
1: 你瞎呀？看看，就这匹马。”
0: 因为天黑不得眼目，张作霖骑着马登记照，有一匹大枣红马。
1: 哎，这马还真好啊！
0: 可惜是有病的，嘴角吐白沫，鼻涕流了多长，摘得晃晃。那些人牵的牵，架的架，扶着的扶着。唐二虎就问：“
1: 你看看，这是我的坐骑，到底得什么病了？”
0: 你别着急，我检查检查。张作霖呐，还真就认真了，检查了半天也没检查出有什么病来。哎呀，作霖心中暗想啊，书到用时方恨少啊。悔不该我把这手艺扔了，我跟我后老好好学学有多好啊，这有他在着不成问题。唐二虎在旁边瞪眼看着，有点不耐烦了：“
1: 怎么看出病来没？”
0: 他那意思这生过没病。
1: 没病怎么这模样？你不瞪眼唬人吗？
0: 您别着急，我再仔细检查检查。张作霖提着马灯照老半天，听听这摸摸那，最后他把牲口这下巴皱起来，仔细往鼻子眼里头看。后来他心里头明白了，哦，这一定是有人呐，跟这位过不去，瞧里头动了手脚了。这牲口没病，鼻子眼里头给塞上东西了。张作霖进屋，拿着一把大竹子镊子捅进这伤口鼻子眼，这伤口不让捅，肚子个人掐不得，掐住了往外一拽，是烤糊了的红辣椒。

你看张作霖呢，岁数不大，经验挺丰富。他听他后老说过，过去有人调理马贩子，就用这种缺德招，把这红辣椒烤糊了，塞到牲口鼻子眼里头，多壮的牲口也受不了。到时候水草不进，四肢瘫软，长了，这命就交代了。所以张作霖呢，根据这个经验，这么一试验，还真是这么回事。然后把牲口拉到后院，好好溜了溜，又开始阴了阴。天四亮不亮的时候，牲口就病好了。其实没病，有人调理唐二虎。唐二虎一看，哎呀，行啊，小老弟儿，真是妙手神医呀！哈哈，行，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说的话，在怀里一伸手，掏出一大块银子来，梆梆桌上一摔，怎么样？高意思不？老长头过来了，把银子捧起来，好汉，好汉爷，我们应该给您办事儿，这钱我们可不敢收。怎么的，钱少吗？不，没那个意思。您是好汉豪杰，您这钱来的也不易。再说我们也没给喂药，也没费多大的事，也不在乎这俩钱。好汉爷，您把钱收起来，给弟兄们花了。张作霖也这么说。就这么一来呀、啊，唐二虎这心一翻个，哎，一瞅这爷儿俩不错呀、啊。妈妈的，我老头你姓什么？我姓常，叫常泽春，号叫雨农。这是我干儿子，叫张作霖，人们都管他叫张老嘎子。啊，记住了，等回头跟那几个土匪说，听见没？替我记着点啊，回去见着大横把，就把这说一说。大横把谁？辽西巨匪杜立山。手下领子一千多人，那官府瞪眼抄不了，威震辽南无人不知啊！唐二虎就是他手下的人，那一个小匪徒也点了点头。哎呀，唐二虎一听，他不要钱这事儿不好办。我说这么办吧，钱我是不能往回收啊，给是给命了，往后我还要常来给牲口治病。我小老弟，咱交个朋友吧，怎么样？张作霖点点头，我自然就得高攀了。好，我姓唐，叫唐二虎，记得住不？哎，记住了，记住了。今后咱们常来常往，走了。说着话，飞身上马，一溜烟儿就离开高坎镇。老唐头一看他们真走了，回到屋里瘫软到炕上起不来了。张作霖也出了一身透汗呢，干爹，你怎么吓成那模样啊？哎呀，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孩子，这唐二虎可惹不起呀、啊，这要给他伤口要治不好，咱爷俩甭想活命，那家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高坎镇有秦巡。他全不放在眼里头，官军要听到他的名字是望风而逃，何况咱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哦，这人这么能耐，哎，据我所知，你知唐二虎哪的人吗？热河的。他们家里他爹就是个马匪，他的几个弟兄也是胡子，他们在热河一带横行啊，专抢蒙古马帮。后来我听说他们捅了娄子了，把一个蒙古叫达尔汗王的马队给劫了。达尔汗王急了，伸出一匹岩拿，最后也不知道谁给泄了密了，那蒙古马队去了，给贼窑包围了。就跑出一个唐二虎，他们一家人全叫人抓住，给送到刑场这咔嚓咔。

啪啪啪刀都给砸了。这唐二虎自从到了咱们辽南也拉鸡巴了，听说在红罗宴一带，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又投靠了大横拔杜立三，现在是杜立三手下的大红人啊，八大炮手头一个，经常在这一带溜达呀。我说老大子，往后见着他可千万多加小心了。哎，我知道。张作霖心里说话，哎呀，挺有意思的。这当胡子这玩意儿不错呀，骑着马满天飞呀，谁也管不了他。大把金，大把银，嗯，将来要有机会呀，我也得干干这行。要不怎么张作霖以后也拉起柳子当胡子来了？这事就有了基础了。闲言少叙，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张作霖长得17岁，身高1.57米，跟几年前大不相同了。17、18岁的人就成人了。可以后呢，张作霖也不长个了，就停在这儿了。小伙长得虽然不是俊美，但是也拿得出去。小眼睛不大，挺有神，大面敷的挺光亮。这个跟当初不一样，鸟枪换炮了。这寿衣庄子没少挣钱，从里往外，从头至脚，也就穿上细布衣服。腰里揣着银子，出入饭馆也算人五人六的了。那么在此期间，张作霖也回家去过几趟，把积攒俩钱也送到母亲手里。他母亲王氏自然是高兴，望子成龙嘛，盼着他回家团聚。张作霖说：“娘啊，我也老大不小的了，在高坎混的不错，你说我回来干什么呢？您等着，我再多攒点钱，咱们家够过了，我一定回来。”他娘一听他说的也在理儿，嘱咐儿子走正路，千万别学坏。张作霖点头，又回到高坎。说不学坏呀，不可能啊！在那个社会环境的熏陶下，很难做好人。就拿高坎镇来说，小戏园子、茶馆、挂摊、饭馆、当铺应有尽有，入夜之后华灯初上，跟火龙相似。小小的一个地方，光窑子就有几十家，另外东头西头一拉又有10来个大宝鱼，每一天的宝局里都是高朋满座呀。这人吃饱了喝足了，不干别的，不是逛窑子就是耍钱。那么张作霖官身一个，手头也比较富裕了，他能闲得住吗？没事也到宝局溜达。你说一开始啊，是为了看看热闹，小的溜就玩玩过过瘾，日久天长度了多了，不玩啊不行，闹心啊那玩意儿。所以张作霖把积攒的钱揣到怀里，哎，这两条腿不由自主的就进宝局，所以这宝局的人也认得他了，都管他叫老疙瘩。哎呀，老疙瘩来了，来来玩去吧，这来这来这来，哎，来来来来，进赌场的人10个得10个输。张作霖也不例外啊，好不容易攒的钱都送到这儿了。有时候张作霖恨自己，干脆别玩，赌场没有好下场啊，我爹不就这么回事吗？张哥对我还走他那条路吗？不玩。有一阵子他没玩，哎，就积攒了100两银子。在那个年头，100两那是一笔巨款啊，就是给地主家扛活365天，一年到头

只能挣5两银子，赶一年大车只能挣7-8两银子，那10两银子就能买几个大牲口，100两银子那就能盖房子置地，正经像样的。张作霖想啊，带着100两银子回家，我后老、我娘、我姐不定多高兴。我们家的房子太破，回去就盖房子，然后再置他50亩好地。从今往后走正路了，让我娘过几天舒舒服服的日子。他把这行头也换了，把行程的日期也定了。老头呢，听说刚儿子要走，难舍难离，还请儿子吃了顿饭。张作霖要走的时候，你到街上转悠转悠，给娘烧点什么东西，给姐姐烧点什么。可这两条腿一拐弯，又进了保局。这家保局在高坎镇上是头一家，开保局的东家是于六爷。要提起于六爷，无人不知啊。干这行买卖不容易，四官两面，手眼通天啊，软的硬的都得会。官府来了能答对，土匪来了也能对付。不管你是什么人，到这儿你得规规矩矩的。这于六爷是大耍的人的，颇有声望，因此他的买卖做得也红火。四乡八镇的、外府外县的，有很多大赌家都上这儿来。张作霖呢，也是这儿的常客。张作霖一想，我怀里有100两银子，今儿个我手气要好，我再赢他几十两，甚至100两，不就更好了？我今天心情挺好。碰碰运气，迈步他进了于六的保局了。人们都认识他呀，其中有个叫马大牙的，这小子是个皮子，成年长的人，一看是张作霖，哎呦，兄弟，来来来来来，出来出来出来，怎么？我推一锅捧捧场吧，好嘞。张作霖一看这些人都熟人，拉把椅子坐下了，这帮人赶紧围拢过来了。马大牙坐庄，把天酒牌洗完了，啪啪啪码好了，骰子在手心里攥着，坐好坐好啊。偏门就是张作霖，他问我老弟，今儿个玩多大的注啊？张作霖一笑，这可不好说，就看我的手气如何了。兄弟，今儿哥哥奉陪，多大的数我奉陪到底。来来来，各位压压。张作霖一狠心，掏出10两银子，10两银子是钱呢，白花花的马蹄银。哎，10两，他压上了，啪啪啪，别人也压上了。这帮混子一瞅，一呵，这老嘎子今天是真肥呀！这是试探的，就压了白银10两，有意思，好好看这场赌吧。啪，骰子打完了，6-1、7-门，8-底。啪啪啪，每人一抄牌，张作霖把4张牌拿过来，翻过来一看，傻眼了，闹了半天，金瓶、大五、虎头，一个地牌，怎么配怎么是1-2开不走，没一俩呢。张作霖就直接给10两银子交代了，果不其然，头一把输了。不过张作霖呢也常输钱，这也算不得了什么，多少有点发火，掏出20两来，八压上，2把牌这一翻，张作霖一瞅更傻眼了，第10两，耶、yeah! ！

0: 您说怎么我这手气怎么这么背？
1: 二十两银子让您搂了。张作霖这一着急，把腰里那七十两全拿出来，心说我也不给我妈送的，这回就看看我这手气如何。啊，啪，全抛这儿了。张作霖心说就看一回了，这下我赢了就有富了，这趟没白来。骰子打过之后，啪啪啪，每个人一抄牌，张作霖把四张牌拿过来，啪啪啪啪一看，眼睛毛都乐开花。可这个牌领性啊，闹了半天对大人天有啊。张作霖把四张牌往桌上一放，往椅子上一靠，怎么说怎么有理，赔钱吧。可这时候呢，庄家还没亮牌呢，等庄家配好了牌，啪，三个个的一亮牌，张作霖揉揉眼睛一看，当时傻了，做梦他也没想到，庄家牌起鞭炮，这玩意叫炸子儿啊，前面是对壁，后面是皇上，头压头，尾压尾，赢个老满了。张作霖顿时这汗就下来了，马大牙欠欠身，把那七十两银子拿起来揣在怀内。嘿嘿，老弟，还有钱没？往外掏。刚才我说了，我奉陪到底。呀，张作霖心说：“我那钱呢？我攒了好几年呢，那是我回家盖房子支费的钱。我就这么败了？不对，今儿个这牌是不是有鬼呀？马大牙可不是个好东西，听说他耍过心钱儿。好家伙，你要糊弄我，今儿个有你的好看。张子林还有云南。”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上来往，人们的表情有点连带。一旁服饰店的老板大声的叫卖，厨师店里的小妹似乎有些无奈。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我的眼睛叫做迷惑。
1: 其实我早就从你眼里发现你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你从来都不说。
0: 我的眼泪叫做诉说。
1: 我早就知道你一直想说我喜欢。

0: 呐喊很久，叫做沉默。
1: 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自己呢？
0: 我的现在不知所措。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开快一点。哟哦嘞哦嘞哦嘞嘞哦嘞哦嘞，哟哦嘞哦嘞哦嘞，咿哟，再快一点。哟哦嘞哦嘞哦嘞嘞哦嘞哦嘞，哟哦嘞哦嘞哦嘞，咿哟。哟哦嘞哦嘞哦嘞。

0: 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这首歌曲来自于熊天平作词作曲和演唱的，叫做《卖情人》。一开始我们肯定会被这样一个名字给吓到，卖什么不好，你卖情人，你砸锅卖铁也行啊，你卖情人，你什么人啊？不要慌啊，宝宝，我们来看一下歌词。歌词里的这一句说，只要当年时光，当年回忆，当年情感也买得到，但愿逐段逐句的变卖。好了，你知道了，又是一首情歌。有时候音乐人为了写一首能够被大家注意到的歌曲，可能要从很多角度甚至标新立异，所以卖情人也在所不惜。我倒不会经常把什么卖情人挂在嘴上，但成天会说，比如说卖狗，但我家小狗李小卡有时候吃饭不乖，他现在也没有别的毛病，就是一个偶尔吃饭不乖，遛完回去吃饭往那一趴，就是爷看着你，我给他弄饭吃不吃，再不吃卖狗啦，口一边看着我，还不吃是吧，我打狗啦，又换一边偏着看着我，你说呀，你继续说呀，你还有什么招啊？然后我就想不出办法了，好，乖乖乖哈，来喂好不好，要好好吃饭啊才是好宝宝好不好，好吧，刷一个脸吃一口。跟各位爸爸妈妈哄孩子吃饭说有点像哈，各种威逼利诱都不行，想一想，哎呀，亲生的要耐住性子，不能着急，卖狗啊打狗啊都不行，再叫孩子也是亲生的亲生的亲生的，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刚才说的其实不算重要，重要的是这首歌的原曲是什么歌呢？你很熟悉对不对？这首歌的原曲是你熟悉的《火柴天堂》，熊天平把这首歌重新填词之后变成一个粤语版。一个其实平时不讲粤语的歌手唱粤语歌曲，唱出来感觉会有些不同，有可能粤语地区朋友听了之后说某一些发音有点问题，但也有可能就是这些问题反倒让这样的一些版本显得有一些特别。当然这个说法有可能不是那么的成立，哎，替歌手找个台阶下嘛，好不好，大家都要面子。刚这首歌不只有面子也有里子，这是一首各位都很喜欢的怀旧金曲，熊天平唱过，齐秦大哥也唱过，而接下来给你放的这一版《火柴天堂》，它的编曲就跟刚才这首歌是完全一样的。其实应该反过来说，刚才那首歌编曲跟接下来这首歌是完全一样的，说通俗一点，用的同一个伴奏，不信你听。

这首歌曲很考验歌手的肺活量，你看最后的这句唱的是每次点燃火柴微微光芒，看到希望，看到梦想，看到天上的妈妈说话，她说你要勇敢，你要坚强，不要害怕，不要慌张，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妈妈牵着你的手回家，睡在温暖花开的天堂。就这么念起来，不带一个逗号也感觉好吃力，更何况要带着感情的唱出来。所以这样一首歌曲也是曾经的某些选秀节目当中歌手比较喜欢挑战的。这样一首歌，熊天平他唱过原来那一版，刚这版是齐秦大哥在97年的《丝路》专辑当中所演唱的，而在之前那首歌98年熊天平的《卖情人》和刚这首歌的编曲完全一样，说通俗点就是用了刚刚这一版的伴奏，然后唱一版粤语的。而刚才熊天平的那张专辑叫《傻哥哥》，这个名字也感觉很那什么哈、啊。第一个歌是哥哥的歌，第二个歌是歌曲的歌，特别像是当年流行的网络歌曲的那种风格。当然现在咱不敢说谁是网络歌曲了，谁的歌曲不是网络歌曲，真的时代变了。火柴天堂可能让你想到卖火柴的小女孩。你最初读这样一个童话什么时候呢？我是忘了什么时候，反正很小。

我记得当时很喜欢去外婆家，有一个特别重要原因，就是我两个舅舅都有自己的书房，在书房里有各式各样的书。我记得当时是我大舅还是小舅的书房里就这样的一些适合小朋友读的，像什么拇指姑娘呀、卖火柴的小女孩呀等等等等，这些童话故事那会儿就会全在那个书房的一个角落看这些。再长大一些又开始看《红楼梦》，对啊，一个小学生看《红楼梦》看得懂什么呀？反正就是可以说是有这样的幸运，在很小的时候就接受了这些书的熏陶，也是很小的时候看到我舅的学生给他写的明信片，最后落款是余生谁谁谁。我当时就想，诶，为什么这些哥哥姐姐要说自己愚蠢愚笨呢？怎么回事呢？我舅家的学生为什么都愚蠢都愚笨呢？你看每个人都是余生。后来渐渐长大，自己变成了余生。挺好的，那个阶段去外婆家可以吃外婆给我做的好吃的，可以跟表妹一块捉蜻蜓，还可以全在舅舅的书房里有那么多书，各式各样的书。那会儿就感觉那一间小小的书房就像是一片海洋，说什么知识的海洋感觉好假哈、啊、但就是啊，一个小朋友可以钻在书里，而书里像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我没有自己的梦游仙境，但是可以一头钻进书里边去，有可能是一个童话世界，有可能是一本文学名著，不一定能看懂，但就是好享受那样的时刻。而现在也是，如果有一段时间，可能两三个小时，晒着太阳，李小卡全在我腿上，拿一本书，那就是我的岁月静好。

活着的样子是坦然的过一辈子，过程只是让你更懂事。坦然很难得，愿每一个你都可以活得坦然又活得自在。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戴佩妮，作词作曲和演唱，叫做我们的故事。我们也总在夜色里谱写我们的故事，白天我们在不同的城市里有着不同的生活，在为不同的目标用不同的方式打拼着，但是晚上我们甭管彼此白天做什么工作，是几零后在什么地方，这一切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褪下社会的装，在一起心平气和的听听老歌，聊聊生活。我们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1983年，潘越云原唱；2003年，阿桑翻唱。野百合也有春天。

这首歌听得我有点纠结，这个纠结不是说歌曲不好，而是两种情绪缠绕着交织着，让我自己左一下右一下的。我先来说这首歌让我纠结的 A 面，这首歌的原唱当中的回忆。冷雨夜这首歌一想起，我说的是 Beyond 的原唱哈，就想到高中时代跟几个哥们儿一块儿晚上下了晚自习之后，在那学唱 Beyond 的歌曲，比如说这首歌里的可知道我的心比当初已改变，当时讨论怎么样用普通话去音译，于是我们就说比当

书已改变这句唱的是被当作一块冰，被当作一块冰，哎，好像有点像，是那么回事儿了。想问问你，当年学粤语歌的时候，是不是也这么学的？用一些普通话的音，意思意思，然后一字一句的唱出来。那个时候，咱们学 Beyond、学陈慧娴，还有陈百强等等的粤语歌手，他们的歌曲，可以说他们是我们粤语的启蒙老师。而启蒙老师之后，我们就没再怎么继续学了。当然之后可能还听张学友，还听陈奕迅，而近几年就不像当年那样子那么狂热的学粤语歌曲了。冷雨夜我在你身边，盼望你会知，可知道我的心比当初已改变。这样的歌曲在这样的深夜里响起，是不是特别应景呢？再来说让我纠结的磁带 B 面，刚才这首歌是老歌新唱，是陈楚生在2020年重唱的《冷雨夜》。这张叫《忘不了》的 EP 是致敬宝丽金50周年，而这首《冷雨夜》在一开始的时候，你听到声音是用两种方式在出现，左一下右一下，左边可能是石的声音，右边可能是拿着喇叭唱的感觉。说这首歌曲的 A 面和 B 面，我们就来说歌曲的创作背景。你看到创作班底当中写的是作曲黄家驹，填词黄家强。这歌最开始家驹写作曲，但觉得太过流行，跟当时的摇滚风格有些不相符合，所以想扔掉。但是家强捡过来，觉得诶，曲子不错呀，然后家驹说那你自己填词自己唱吧。于是这首歌曲成为了由黄家强主唱的一首歌曲，也是他来填词的一首《冷雨夜》，也是 Beyond 的代表作之一。既然已经说到 Beyond， 我们要不要再来听一首 Beyond？ 当然这一次听的还是翻唱。 Beyond 的歌曲给我们的都是硬汉摇滚的感觉，而刚刚这首《冷雨夜》和接下来这首《海阔天空》都好像是被加了柔光、加了滤镜一样的，当然没有过度，不像是你看某一些直播或者某一些视频的时候磨皮磨的五官都已经不清晰了。虽然说变得更柔和，但至少那些五官、那些记忆还是清晰可见的。这一版《海阔天空》来自于 Robbie and Candy 他们的翻唱。

0: Beyond 的原唱非常的硬，而这版多了一些柔和的感觉。这是来自于 Robbie and Candy 翻唱的《海阔天空》。这首《海阔天空》在一个人感觉低迷、受挫、受创的时候来听，可能会特别直击人心。当然，在你感觉生活烦乱的时候来听，也许也能够找到一些方向。其实当年 Beyond 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也处在他们的职业生涯的一个低谷期。要说低谷，谁没低谷过呢？是像他们那样的巨星歌手，或者别的演员，又或者像咱们这样的凡人，都可能会有一些低迷的时期，又或者感觉好烦乱的一些阶段。听到这样的歌的时候，一下把你戳中，让你好想捋一捋眼前的这些头绪，好想赶紧度过眼前的这一阵，让你可以放松地站在海边深呼吸，然后重新做回自己。
1: 我们怀旧，但不守旧。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理智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看不了海，咱们就听海。张雨生的《大海》太高，咱可能唱得力不从心，而这版还可以，这是苏云所翻唱的《大海》。下一段要不要一起来？我是李志，谢谢你听我为你精选的这些怀旧金曲。这半个小时每一首都是翻唱，每一首都是加了柔光之后的翻唱。

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大海说臣妾做不到啊。那就请大海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大海说这个我可以试试，你们人类的那些小哀愁与我大海本海来说那都不是事儿。然后大海拍了一个浪花过来让你清醒一下，发现没什么大不了的，会过去的，会好的。你有没有过走在海边突然间哼起这首歌的经历呢？一字一句的唱着，从那遥远海边慢慢消失的你，本来模糊的脸竟然渐渐清晰，想要说些什么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只有把它放在心底。到海边内心会变得辽阔一些，即使你知道你从海边回到你熟悉的生活节奏当中，那些问题还在，那些 to do list 当中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还得一件件完成，但至少此刻你可以知道人是那么的渺小，尤其是在大海在星空的面前。愿你在面对眼前的现实的同时，也可以有大海，可以有星空，可以有远方。如果暂时没有的话，我们在音乐当中找一找呗。这半个小时给你播的每一首歌曲都是翻唱，都是把原唱变得更加柔和的翻唱。陈楚生翻唱 Beyond 的冷雨夜， Robbie and Candy 翻唱 Beyond 的海阔天空，苏云翻唱张雨生的大海，而最后一曲来自于 Jack Johnson 翻唱 John Lennon 1971年的 Imagine。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途长路远，坐失总太易，才学会及时缘分已。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未能如愿，却沾染了你很多的习惯，各自盘算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